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0: 织嚟自香港、澳门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约12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升旗队总会大学生代表、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陈环竹：
2: 我们今次会参观的一些地方和一些行程的活动，都是第一次对我们香港学生是开放的，可能这些地方我都之前未去过，就我都很期待今次的行程。
0: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3: 好期待今次去看的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在一个日出的时间升旗，我觉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0: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阳琪：
4: 这次行程入面，我非常期待可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的交流，我希望透过这次访京之旅可以扩阔我自己的视野，还有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认识。
0: 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的陈同学表示，不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这次活动刚好提供了机会给他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有收获。回香港之后，他将会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5: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机会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0: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6: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系非常之激动嘅，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0: 澳门大学升旗队队员冯可欣：
7: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齐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齐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嘅发展。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事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学生代表仲同仪仗官兵面对面

0: 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
1: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那些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正正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这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了港澳青少年和祖国的情感联结，令爱国情怀在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天安门广场上，凌晨五点的北京，夜色仲未退去，前来观礼的人潮涌动，叠聚井然。观礼台上，港澳青少年们整齐列队，眺望升旗台，满怀期待。5:55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住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沿住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住国旗杆昂首前行。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鼓点一般，同观礼台上千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声同频共振。向国旗敬礼，六时整，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攀升，全场肃立，所有人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住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约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2: 今早大概是3点左右起身，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咧喺电视上面只系望到大概咁样啦，但系今次我好直观咁样体验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3: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0: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4: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0: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汉，
5: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7: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能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8: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不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空振文，
9: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0: 神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住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着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0: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到我们国家首都，无论是对国旗的感知感觉，都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的意义，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够传承这一种我们民族奋斗精神的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带着他们过来呢，相信他们会把内心对祖国的那种敬意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0: 这个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聚焦湾区热点，
13: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13: 道理越辩越清，
1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在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辉煌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15: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4: 因为我对中国的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0: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睇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16: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

0: 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在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心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檐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2: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1: 此外，港澳青少年还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港中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说，实地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下的这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在昭彰湖地道战遗址，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的地道中，看到巧妙设置的翻板和射击孔。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文说，置身其中，他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他说，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们中国工匠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传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着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3: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我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1: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他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同机器人互动体验，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4: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1: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5: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1: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 演出后，澳门镜评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还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他和黄秋池定格低一张合影，并约定回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来送给这位在北京交到的好朋友。在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6: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兵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1: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7: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1: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8: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同北大相关的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同国家民族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的经历，抒发爱国情怀。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的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
9: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1: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10: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1: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评学校教师廖润贤：
11: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场很生动

0: 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这一次来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的千几名先期队代表，在首都北京参加的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家国情怀写低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家国情怀写低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次访京的千几名青少年是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在国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港澳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了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的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着大有可为的青春力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不久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4: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多彩活动点亮星湖山水，国庆假期肇庆景区迎客来。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正式开放，打造粤语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初心如磐，奋斗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讲话催人奋进，将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要立足岗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奋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繁忙，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在抢抓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现场施工管理到后勤服务保障，项目部全体人员凝心聚力，干劲倍增，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市政民生工程建设。中国一冶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任义广：
2: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建设重任，紧盯工期节点，严抓质量安全，统筹资源，抢抓施工，全体人员全力推进市政道路建设，以实干担当铸就民生工程，为地方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0: 中国一冶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部办公室主任缪俊：
3: 作为建设项目的后勤工作人员，我将主动配合项目，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立足后勤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各项基层保障工作，为项目的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0: 实干兴邦，实业兴市。肇庆不少企业经营者满怀信心，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主动扛起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广东中业高端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阳：
4: 作为扎根肇庆的实体企业家，我将秉承敢闯敢拼、务实创新的精神，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创新赋能，加快推进肇庆新项目投产，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担当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
0: 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副总裁王爱兰：
5: 听完总书记的讲话，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非常振奋人心，就是国家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持，好好地发挥你企业应有的这个职能和应有的这个价值，为我们的环保事业贡献我们企业应有的这份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肇庆欢迎你。
0: 国庆假期，星湖景区风光正好。假期首日，记者来到七星岩景区，看到湖山相映，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之美。秋日的星湖碧波荡漾，青山含翠，秀美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景游玩。在七星岩景区，竹筏在湖面之上穿梭，码头还设置趣味人偶与游客互动，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市民刘女士：
7: 我觉得氛围很好，很有节日的气氛。是的，小孩子很喜欢，也有一些可以互动的玩偶，这样子很好。
0: 记者了解到，为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景区精心策划一系列文艺演出与互动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七星岩管理处运营管理科科长冯锦元。
8: 以我们七星岩三仙观里面的那个三仙作为蓝本，以众仙去追寻失窃的宝物作为一个故事的主线呢，国庆的10月1号、3号、5号上午10点跟11点呢，就会跟这个平台那个做一个水雾，到时候营造一个我们七星岩的人间仙境这一个氛围感，还有这个歌舞也有跟游客做了一些小的互动，增强一下我们景区游客那个体验感。另外呢，在湿地那个丹顶鹤岛，1到5号都进行一个丹顶鹤放飞的一个活动，提升我们这边七星岩这个鹤岛这个景观。
0: 游客江先生，
9: 很舒服的感觉，就节日气氛比较浓烈嘛。
0: 除了七星岩内的特色演绎，市民熟悉的牌坊、广场、喷泉在国庆期间加场，每晚8点、9点各上演一场。同时，游船码头推出国庆寻宝、奇妙游等互动小游戏，多项新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玩转星湖。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10: 我们星湖旅游景区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演出活动，例如在我们的红莲桥小广场那里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 AI 旅拍体验项目。那除此之外，从10月1号晚上到10月5号晚上都会在星湖上空上演无人机的一个演出，那我们这个演出的名称叫做星湖花月夜。那我们是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在岩前半岛，包括现在我们水月东堤，在期间我们的五龙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无人机的演出。
0: 据悉，本次无人机表演打破常规列队起飞模式，采用螺旋次第升空，三组主题轮番上演，将星湖山水风光、端砚文化、府城故事一一呈现在星湖夜空，用光影描绘肇庆人文山水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封开县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岭南文化发祥地和粤语发源地，封开依托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粤语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为市民游客了解粤语文化提供新的去处。展示馆总展陈面积820平方米，设置粤语方言厅、粤语文化厅两个专业展厅，并以西江回响长廊进行串联。作为封开展示粤语文化的重要窗口，展馆通过数字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展陈方式，进一步丰富粤语文化的传播形式，让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深圳鼎盛展览展示公司创意总监张风光。
11: 我们整个展馆呢，就是一条西江水千年粤语魂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从内容到展陈的形式的一个转化，都围绕整个核心的一个展示主题进行一个营造跟转化。两个厅原先中间是一个中空的走廊，我们将整个走廊进行一个封闭呢，把我们整个的一个主题理念一条西江水具象化呈现在我们观众的一个面前。
0: 在具体呈现上，展馆融入 3D 打印岭南地形沙盘、主题短片、艺术浮雕、地图投影等展陈形式，其中西江回响沉浸式长廊通过光影和艺术地图将西江沿线与粤语海外传播串联起来，粤语文化厅则通过球幕影片、粤语歌谣、粤语讲古、粤语流行音乐、粤剧和影视等内容呈现丰富的粤语文化。现场还设置唱歌、录制乡音、粤语吉祥话互动等体验项目，让观众可以听唱说亲身参与其中。
11: 这个文化厅的粤韵星盘呢，粤韵星盘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的粤语文化，它的整体的流行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曲艺，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把它作为一个引子，化作这种漫天星河星光一样汇集在我们的一个头顶，有一种跨越千年对话的因为只有真正去开口去说这个粤语，我们才知道粤语的声调，才知道粤语的背后的这么厚重的文化。
0: 从历史源流到当代表达，从静态展示到互动体验，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让千年粤语文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呈现方式。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不妨走进展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粤语文化的独特魅力。 赵庆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国庆假期首日，我市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为破解 G552 广高速交通缓行，肇庆公安交管部门联动多部门对 G552 广高速部分路段实施潮汐式借道通行。当天上午8时， G552 广高速四会路段往广西方向的车流逐渐增多。上午9时许，潮汐借道通行在下部隧道出口附近开始实施，终点在刘屋互通，全程共 23.15 公里。来自中山的刘先生计划带家人到广西旅游，途经四会路段遇到潮汐借道通行，他表示很惊喜。
1: 看到路边的有这个指示牌，前面显示的是500米就开始，我就看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交警啊，就是这个警车啊，所以我就并道过来了。对于我们来说更安全吧。
0: 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大队长戴周武：
2: 实施潮汐车道通行，一方面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另一方面还能减少地方道路通行压力，为广大返程的司机节省了不少时间。
0: 交管部门表示，出城方向车流从9月30日下午开始迎来高峰期。根据往年车流特点分析，假期前2天仍处于出城高峰期，拥堵情况将持续。在此路段实施潮汐借道措施，是以求解决该路段因连续途经6座隧道群，沿线有9条车道车流汇聚等因素造成的道路通行压力。据了解，此次二广高速实施潮汐管控，除了实施动态潮汐式借道管控措施，还将实施潮汐服务区等措施。从9月30日至10月2日出城高峰期间，10月5日至10月7日返程高峰期，均在广宁服务区实施潮汐服务区，以缓解过往司乘进不去、加不上油、充不上电、上不了厕所的焦虑。10月1、2日出城高峰期间，在 G552 广高速下部隧道至刘屋互通路段共 23.15 公里实施动态潮汐式借道管控措施。10月5至7日返程高峰期间，在 G552 广高速黄田至四会西拥堵路段 13.57 公里实施动态潮汐式借道管控措施。戴周武提醒，途经上述路段的司乘人员应该留意指示牌以及执勤民警的指挥，安全驾驶。
2: 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途经潮汐路段时听从指挥，控速行驶，不得随意变道，不得超速行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及时靠边应急车道，我们将以最快速度发现警情，处置警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西江分开段进入枯水期，辖区水位持续处于低位，船舶搁浅、触礁等通航安全风险明显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水上交通安全隐患，保障西江干线航运平稳有序，肇庆海事局提前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做好枯水期水上交通安全保障工作。面对枯水期复杂通航形势，肇庆分开海事处联合交通、航道等相关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巡航执法，排查航道浅点隐患，根据水情变化及时调整导驻航标志，切实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海事部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通过智慧海事、甚高频、 AI 语音播报、微信等多元渠道，持续向航运企业、在航船舶播发安全提醒，督促船舶合理配载、谨慎驾驶。与此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监管与远程核查，闭环跟踪船舶落实枯水期各项安全管理要求。据了解，肇庆海事局已正式发布航行通告，自2026年10月8日起，西江分开鹤江江口至分开长港海事监控趸船之间水域，限制吃水超 4.5 米船舶航行。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船舶船员，要密切跟踪关注水情变化，提前科学做好航次计划，合理控制货物配载，预留足够富裕水深，谨防搁浅、触礁险情发生。

0: 共同维护西江干线安全稳定的通航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一张泛黄老照片，一段鲜活城市记忆。10月1日，为庆祝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与城同框1986至2026主题影像展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办。展览以珍贵影像为载体，全方位记录肇庆城市变迁与报业发展轨迹，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回望岁月。国庆假期万家欢聚，举国欢庆之际，不少一线工作者履职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城市安宁祥和。其中民警值守路面，保障节日交通有序，社区工作者奔走街巷，抓实基层治理与社区平安稳定。社工深耕一线，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安稳过节。医护人员驻守诊疗一线，筑牢生命健康防线。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以平凡坚守践行使命担当，为群众欢度国庆筑牢坚实保障。近日，怀集县兰中镇上竹村与下竹村连通要道Y635线青龙桥改建工程正式建成通车，为两村4500余名群众出行和乡村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一日，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一日，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日晚20时，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当地时间1日，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 5.5%。 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 2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0: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1: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

0: 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意。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4: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10月3号国庆假日期间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今天早间的929关注，我们来看看与国旗同框港澳的同胞最深情的告白。金秋十月呢，山河锦绣，这也是一年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时节了。今年呢，一幕幕港澳同胞与五星红旗同框的动人瞬间在天地之间接连上演，赛场上，蓝天下，广场中央，苍穹深处，滚烫的家国情怀在每一张笑脸、每一次凝望里静静流淌。同框是一种不必言说的身份。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双颁奖台上出现了让无数网友动容的一幕，国家队与中国香港队的乒乓健儿并肩留影。打动大家的不只是共同站上领奖台，而是一起托举国旗和区旗，同声高唱国歌。他们用行动道出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那一刻胜过千言万语。

0: 咱们接着来说。同框是一颗被岁月捂热的心。如果说呢，赛场上的并肩是身份的自然流露，那么镜头之外的热泪则更让我们看见了心的温度。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排夺冠的那个晚上，一位跟踪报道女排20多年的香港记者是在衣襟上插着国旗哭成了泪人。这泪水呢，不只是为一场球赛一个冠军，更是香港市民心底那份绵长深厚的家国情怀。香港媒体人黄米刚，
1: 这一年是等待很久，我终于他们赢球，我希望未来中国女排继续加油。我跟着中国女排20年了，后面希望他们能打到奥运。
0: 同框从看见走向了懂得。当一个人愿意用20年的青春去牵挂一支队伍，他挂念的其实是队伍背后那个更辽阔的名字——国家。网友呢也是狠狠的共情了，你爱的不仅是女排，更是整个国家。我们说同框是从仰望到敬礼的传承，个体的热泪令人动容，但是家国情怀更坚韧的样子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九月呢，千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来到首都，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少年们喊出了同一句话：“

手抬起来是敬礼，目光望过去是励志。少年们凝望国旗的目光里满是骄傲与光荣，这一瞬间家国同心。活动行程当中，他们练过正步，站过队列，懂得一面旗帜升起的每一个节拍。当我为你敬礼变成我为你守护，家国情怀就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一次交接，从这一代人传到下一代。同框呢是面向世界的自信发声。如果说天安门广场上的敬礼是家国情怀向内的笃定，那么异国赛场上的引抗高歌就是它向外的亮相。庄严的国歌在瑞典的赛场上响起。八月份呢，一群来自香港的学生昂首挺立在世界合唱大赛的领奖台上，高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的曲旗，齐声唱响国歌，歌声回荡在异国赛场，少年们自信昂扬，用动人的旋律向世界展现中国香港青年的家国赤诚。

在祖国首都，他们向国旗敬礼；在异国他乡，他们向世界高歌。我要让世界知道我来自哪里，这是青春的成长，也是一个民族青年该有的姿态。

同框是奔赴同一片星海的邀请，准备好了为祖国出征。5月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即将开启。在进舱之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笑着对镜头挥手，特意展示肩上的五星红旗，在双手比心。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是13秒。我们刚刚呢还原了这个时刻，一面国旗连接湘江与浩瀚苍穹。当香港同胞的名字写进祖国的航天史，家国情怀便抵达了它最壮阔的一层，不仅能够仰望同一片星空，更能并肩奔赴的同一段星海。这是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的壮阔征程。

以吾辈之青春让中国红永远飘扬。一张张与国旗同框的画面是港澳同胞最真挚的爱国表达，它藏在逐梦太空的勇毅中，藏在赛场同心的温情里，藏在唱响国歌的赤诚中，藏在仰望国旗的目光中与发自内心的感动里。山河锦绣不过是因为山河之下站着一代代同心的人。愿我们以青春之名，热血同频，骄傲同框，以吾辈之青春让中国红永远飘扬。

0: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国庆假期呢，在大湾区迎来了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那么今天我们梳理了各口岸的客流预测和通关的贴士，出发之前呢是必看完的。咱们也看看一分钟一趟的高铁，广州南站单日到达到发的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破全国的记录。来盘点一下这几天的交通情况，稍后回来我们共同关注。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2: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3: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

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一分钟一趟的高铁，广州南站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人次，破全国纪录。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呢，广州南站到发的旅客超百万，创全国铁路单日到发的纪录。网友是形容说，发车密度堪比地铁。还有网友调侃说，压力大的时候看看广州南调度。10月1号呢，国铁广州局迎来国庆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长9.4%，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广州南站预计到发的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百万人次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的记录。那么同时呢，广州南站预计发送旅客是60.5万人次，也是刷新了单日发送旅客的历史记录。国铁广州局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国庆假期首日呢，中短途客流呈现以广州、深圳、长沙等中心为中心，向周边地市去辐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长途的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汉、郑州等热门的方向，广州南和深圳北以及长沙南等主要的车站的出城的客流高峰相对来集中了。为了充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呢，国铁广州局科学调配运力，采取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以及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力和运能，并且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动态调整运力的投放。那么10月1号计划开行的旅客列车是3988列，其中的动车组列车是3597列，普速列车是391列，增开的旅客列车是798列。在京广高铁和广深港高铁以及沪昆高铁、贵广高铁、赣深高铁等方向安排夜间高铁451列。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随着呢国庆假期大湾区迎来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我们来看看客流预测和通关的贴士，在您出发之前呢也是必看的。在今天，深圳口岸10月3号是双向高峰。那么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的人员预计达到97万人次，其中呢今天会迎来双向客流的最高峰，预计会达到109万人次。那么明天呢是紧随其后的，预计是104万人次，其余日期日均约大概是90万到99万人次。罗湖、福田和深圳湾三大主力口岸的日均客流分别是25万、20万和19万人次。那么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的日

0: 约呢是13万人次，莲塘口岸呢日均约9.5万人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珠海口岸，这个拱北呢仍然是顶流了。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10天内呢，所辖的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将会达到743万人次，日均呢是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10%。那么拱北口岸依然是全国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了，日均的客流是约38.6万人次。那么横琴口岸日均是约12.5万人次，青茂口岸日均是约11.8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日均是约10.4万人次。特别注意的是，珠海边检提醒了哈，也是提示，拱北、横琴和青茂口岸的入境高峰集中在10月3号、4号的22点之后，大型活动散场之后呢，口岸夜间也可能出现瞬时的客流高峰，也请您预留充足的时间。横琴口岸新建的52条的旅客查验通道呢，已经在节前全面开通了，通关的效率预计是提升65%。我们再看看香港方面，陆路高峰是在周六和周日。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呢，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744万人次经过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呢是约631万人次经过路边的这个陆路边境呢进行管制站通行。那么陆路出境的高峰是在今天，大概是58.7万人次，入境高峰呢是明天，大概是58.6万人次。罗湖管制站的日均是约22万人次，那么落马洲支线管制站的日均是约19万人次，深圳湾管制站日均是约15万人次。香港方面呢已经加开了检查的柜台，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全力疏导人流。我们继续再来看澳门，日均是74到77万人次。澳门治安警察局预计，国庆7天假期，全澳口岸通关的客流量会达到520万到540万人次，日均是74万到77万人次，高峰呢是集中在今天和明天，单日可能突破80万人次。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的部门已经建立了实时人流车流的资讯共享机制，动态调配的调配警力来应对。好了，最后是今天的出行小贴士了，证件需要先检查了。出发之前呢，您要确认港澳通行证以及迁入在有效期内，别到了口岸才发现，哎，证件过期了。还有呢，错峰是王道。综合各口岸来预测呢，今天是湾区口岸的压力峰值了，能避开就避开。如果必须今天来出行呢，那么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深夜的时段吧。还有呢，实时看动态，这个珠海旅客呢可以通过珠海边检的微信公众号实时通关栏这个栏目去查看一下各口岸排队的情况。往返珠澳的旅客呢，也可以使用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站实时资讯平台，如果遇到困难了需要打12367。那么在通关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呢，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的12367的服务热线，或者向现场的执勤民警进行求助。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沉上，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4: 一路同游。

0: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绍兴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绍兴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绍兴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1: 绍兴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绍兴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绍兴，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绍兴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绍兴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绍兴。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5: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绍兴电台用声音讲述绍兴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绍兴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广阔行天下嘅宏大叙事。佢哋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嘅味觉使者。

0: 定与您同行。
1: 无锡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FM 92.9 FM

0: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2: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2: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1: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2: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1: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2: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1: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2: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黄守仁諗嚟諗去都諗唔通，到底自己咁样做法对唔对呢？你喺边度呢？点解我搵极都搵唔到啊？黄守仁就面对住正嘅山谷，就仰天长笑啊，苍天啊，苍天，点解要咁对我啊？你既然要攞走晒我嘅嘢，当初你又何必要俾我至得㗎？哎呀，黄守仁啊，黄守仁，咁简单嘅道理你都唔明白。上天夺走你嘅一切荣华富贵，一切功名，系为咗今后赏赐将来更多嘢俾你。当年俾你享受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只系为咗使你能够知晓人间百态，要你身处绝境如此艰难老道，无非系要你了解人生嘅冷暖。只有夺走晒你所有嘅一切，你先能够摆脱人世间一切浮躁诱惑，使你经受千锤百炼，咁先能够心如止水，透天地万物造化。上天并非是俾一大笔财富俾你，亦唔系俾你号令天下嘅权势，上天赐俾你嘅是人间最宝贵最神秘嘅宝物，终极智慧啊。黄守仁喺极度痛苦中挣扎，一切都失去了，而家一无所有，而家依然系搵唔到你。

在何处？踏遍名山大川，到处揾，揾唔到。南京城揾唔到，北京城亦冇。呢度贵州更加冇，佢自己花园成日去隔嗰啲竹，更加隔唔到啦。咁佢边度揾嘢得噶？千里人肉，全千里去人肉，你肉你肉你肉你肉，饮酒食饭食色性雅，都系人类嘅欲望。欲望系存在于心中，但系你在何处？你在何处啊？黄守仁已经陷入极度狂躁、焦急、彷徨、混乱中，面对住一片荒凉嘅山谷，喺呢个死寂一样沉寂嘅夜晚，黄守仁嘅内心正系经受住地狱烈火嘅燃烧。哎呀，答案答案就喺眼前，只系争一步，一伸手就能够捉到佢噶啦，一伸手就能够揾到答案噶啦。突然间，一声笑声惊破长空，打破山间嘅寂静，声震万语，久久不绝。喺痛苦漫长嘅道路上经历咗19年嘅黄守仁，终于喺人生最痛苦嘅一刹那，取得咗呢个秘密嘅答案，取得呢个梦寐以求嘅你。正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此一瞬间便是永恒啊。19年经历千辛万苦，寻遍天涯海角，始终不见踪影的你，而家终于找到了。原来答案就一直在我身边。哎呀，如此简单，这样明了，一直静静在等紧我，在住等紧我，在住等紧我啊！点解我硬系唔醒悟呢？你在我心中，你在我心中。哎呀，我点解咁都唔明白？我点解咁蠢嘅呢？天地圣贤之道，并非只系存在千千万万嘅事物之中，亦无需向千千万万嘅事物去找。天人本是一体，何时可分？你又何必去分呢？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物自然，便是圣贤之道，何必去全天理去人肉啫？天理即是人肉。黄守仁一瞬间悟出圣贤之道，几乎所有嘅史书都是用同样的字眼去描述这件事的，就叫做顿悟，即是忽然间领悟到，忽然间领悟到啊。于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从此诞生。心学诞生啦，心学就诞生于一个幽静嘅夜晚，诞生喺偏僻嘅冇人到过嘅山谷。佢诞生嘅阵悄无声息，但系佢嘅光芒终于照耀整个世界，佢嘅智慧成为无数人前进嘅响度。黄守仁成功啦！黄守仁成功啦！历史最终承认黄守仁的名字超过所有的帝王。在世间，孔子、孟子、朱子
王守仁几个人并列，永垂不朽。王守仁悟道，找到心中的理，应该讲是一件大喜事，唔怪得王守仁十分兴奋，彻夜难眠啦。不过王圣贤啊，王圣贤，你仲系早啲休息好啊，因为圣贤都要食饭噶，听日未天光，你要托住锄头出去耕田啊。哲学系伟大，但系唔能够当饭食噶噃。要食饭就要靠山上嗰几亩收地咧。王守仁，你仲喺呢个荒芜嘅农场有排挨啊？咪话仲要挨，咁要挨几耐啊？起码挨几年添啦。喂，咪做个圣贤都要咁挨法噶？系啊。哎呀，咁我哋唔陪佢喺度挨啦，我哋仲係返京城睇下吧啦。咁王圣贤呢喺呢次开荒受罪，佢嘅好朋友李东阳喺北京亦都日子难挨啊。本嚟呢佢同刘建、谢谦三个系朝廷中最得力嘅大臣。今日因为得罪个死太监刘瑾啊嘛，皇帝就将刘建、谢谦赶出朝堂，返乡下，只系剩翻李东阳喺度挨。但系嗰个奸臣司礼监刘瑾呢，就唔肯放过李东阳嘛，成日搵机会嚟害佢。有一次呢，个李东阳就编写紧一本书。叫做通鉴散要，个刘瑾呢就有心害佢，就话佢篇书呢有几个错别字。哎呀，一本书咁长赖赖，写错几个字都唔使死人嘅啩，最多系认下错嘅啫。刘瑾呢偏偏就小题大做，话李东阳是工作不认真，工作态度恶劣，是有意整啲差错出嚟嘅，准备重重嚟到处置佢。李东阳知道消息，即刻送咗份大礼俾另一个奸臣招方，由招方出面，揾着个刘瑾嚟到讲情呢件事呢，先至不了了之。李东阳是一个十分正直有贤德的人，他已经自身难保的了，他就不顾个人生死嘛，出面就救了很多人的。在正德二年，刘瑾就打算杀了刘建和谢谦的。这两个旧时的内阁成员呢，他误会了李东阳的嘛，说李东阳怕死贪生，临走都唔睬李东阳嘅，但系李东阳就不念旧我，想尽办法救咗佢两个。同年，御史姚畅、主事张伟俾人陷害，刘瑾系要杀佢哋，又系李东阳救咗佢两个。咁正德三年，御史方恢痛斥刘瑾，刘瑾又打算杀佢啦。又是李东阳想办法救了他。总之李东阳经手救人就救了不少，做了很多好事的。咁李东阳呢就应该受人爱戴，受人尊敬就是的嘛。点知就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尴尬的事。有一日李东阳就上朝，途中就碰见自己的门生罗喜。李东阳就好耐冇见佢呀，咁好高兴就上前同佢打招呼啦。点知嗰个罗喜呢不理不睬，转身就走。李东阳十分奇怪喎，就想搵个机会去探望下佢，睇下佢有啲咩误会呀。点知嗰晚

一就收到门生罗喜嘅信，信中就讲到人家刘健谢迁都走啦，你仲留喺度做乜啊？留喺度出丑啊？我怕你啦，唔该你啊，即刻离开呢度嘅退休吧啦，唔好当众出丑啦。今后啊，我唔算系你嘅门生噶啦，你就当我哋两个互不相识好啦。你唔好再嚟同我打招呼啊，我冇时间理睬你啊。李东阳睇到呢封咁嘅信，激到当堂吐血，真正系好心着驴劈，自己不顾个人生死去救人去做好事，点知反而俾人当做坏蛋嚟到羞辱自己，真系令李东阳十分痛心。但是李东阳都是一个好坚强的人来的，他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信念，忍辱负重，一定要同个死太监刘瑾斗到你死我活。他相信总会有一日邪不能胜正，自己会胜利的。不过呢，刘瑾呢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来的，他背后有个蠢材皇帝来到支持，仲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招方做助手，但是李东阳这边呢就只有几个空谈气节的白痴，没什么得力的助手的。李东阳就只要忍耐忍耐再忍耐，还是等候时机是啦。李东阳的对手刘瑾情况就大不一样啦，越来越风光，派头越来越大。当时啲大臣要写奏折俾皇帝，一定要写两份的，一份交俾皇上，一份就交俾刘瑾。你交俾皇帝嗰份奏折呢，一定冇回音嘅，大家就只要耐心等待太监刘瑾嘅批复系啦。咁点解刘瑾真系咁厉害噶？嘿呀，你都唔知道。那个蠢材皇帝朱见深啊，一日到黑啊，就寻仙问道，玩女人，研究春药，从来都冇上朝上班，一切交晒嘅太监处理。所以明朝话就话系朱家皇帝，实际就系刘家天下。呢个刘瑾啊，读书不多，文化不高，除咗贪污受贿啫，就根本都冇乜治理国家水平嘅。因此明朝嘅

0: 新赋能，加快推进肇庆新项目投产，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担当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
1: 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副总裁王爱兰。
2: 听完总书记的讲话，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非常振奋人心，就是国家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持，好好地发挥企业应有的这个职能和应有的这个价值，为我们的环保事业贡献我们企业应有的这份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国庆假期，星湖景区风光正好。假期首日，记者来到七星岩景区，看到湖山相映，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之美。秋日的星湖碧波荡漾，青山寒翠，秀美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景游玩。在七星岩景区，竹筏在湖面之上穿梭，码头还设置趣味人偶与游客互动，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市民刘女士：
3: 我觉得氛围很好，很有节日的气氛。是的，小孩子很喜欢，也有一些可以互动的玩偶，这样子很好。
1: 记者了解到，为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景区精心策划一系列文艺演出与互动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七星岩管理处运营管理科科长冯锦元：
4: 以我们七星岩三仙观里面的那个三仙作为蓝本，以众仙去追寻失窃的宝物作为一个故事的主线国庆的10月1号、3号、5号上午10点跟11点呢，就会跟这个平台做一个水雾，到时候营造一个我们七星岩的人间仙境这一个氛围感，还有这个歌舞也有跟游客做了一些小的互动，增强一下我们景区游客那个体验感。另外呢，在湿地那个丹顶鹤岛，1到5号都进行一个丹顶鹤放飞的一个活动，提升我们这边七星岩这个鹤岛这个景观。
1: 游客降先生：
5: 很舒服的感觉，就节日的气氛比较浓烈嘛。
1: 除了七星岩内的特色演绎，市民熟悉的牌坊、广场、喷泉在国庆期间加场，每晚8点、9点各上演一场。同时，游船码头推出国庆寻宝奇妙游等互动小游戏，多项新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玩转星湖。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6: 我们星湖流景区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演出活动，例如在我们的红莲桥小广场那里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 AI 旅拍体验项目。那除此之外，从10月1号晚上到10月5号晚上都会在星湖上空上演无人机的一个演出，那我们这个演出的名称叫做星湖花月夜。那我们是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在岩前半岛，包括现在我们水月东堤，在期间我们的五龙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无人机的演出。
1: 据悉，本次无人机表演打破常规列队起飞模式，采用螺旋次第升空，三组主题轮番上演，将星湖山水风光、端砚文化、府城故事一一呈现在星湖夜空，用光影描绘肇庆人文山水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封开县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岭南文化发祥地和粤语发源地，封开依托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粤语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为市民游客了解粤语文化提供新的去处。展示馆总展陈面积820平方米，设置粤语方言厅、粤语文化厅两个专业展厅，并以西江回响长廊进行串联。作为封开展示粤语文化的重要窗口，展馆通过数字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展陈方式，进一步丰富粤语文化的传播形式，让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深圳鼎盛展览展示公司创意总监张风光：
7: 我们整个展馆呢，就是一条西江水千年粤语魂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 从内容到展陈的形式的一个转化，都围绕整个

0: 心的一个展示主题进行一个营造跟转化。两厅原先中间是一个中空的走廊，我们将整个走廊进行一个封闭呢，把我们整个的一个主题理念一条西江水具象化呈现在我们观众的一个面前。
1: 在具体呈现上，展馆融入 3D 打印岭南地形沙盘、主题短片、艺术浮雕、地图投影等展陈形式。其中西江回响沉浸式长廊通过光影和艺术地图将西江沿线与粤语海外传播串联起来，粤语文化厅则通过球幕影片、粤语歌谣、粤语讲古、粤语流行音乐、粤剧和影视等内容呈现丰富的粤语文化。现场还设置唱歌、录制乡音、粤语吉祥话互动等体验项目，让观众可以听唱说亲身参与其中。
0: 这个文化厅的粤韵星盘呢，粤韵星盘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的粤语文化它的整体的流行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曲艺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把它作为一个引子化作这种漫天星河星光一样汇集在我们的一个头顶，有一种跨越千年对话的啊，因为只有真正去开口去说这个粤语，我们才知道粤语的声调，才知道粤语的背后的这么厚重的文化。
1: 从历史源流到当代表达，从静态展示到互动体验，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让千年粤语文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呈现方式。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不妨走进展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粤语文化的独特魅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首日，我市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为破解 G552 广高速交通缓行，肇庆公安交管部门联动多部门对 G552 广高速部分路段实施潮汐式借道通行。当天上午8时， G552 广高速四会路段往广西方向的车流逐渐增多。上午9时许，潮汐借道通行在下部隧道出口附近开始实施，终点在刘屋互通，全程共 23.15 公里。来自中山的刘先生计划带家人到广西旅游，途经四会路段遇到潮汐借道通行，他表示很惊喜。
2: 看到路边的有这个指示牌，前面显示的是500米就开始，我就看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交警啊，就是这个警车啊，所以我就并道过来了。对于我们来说更安全吧。
1: 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大队长戴周武。
3: 实施潮汐车道通行，一方面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另一方面还能减少地方道路通行压力，为广大返程的司机节省了不少时间。
1: 交管部门表示，出城方向车流从9月30日下午开始迎来高峰期。根据往年车流特点分析，假期前2天仍处于出城高峰期，拥堵情况将持续。在此路段实施潮汐借道措施，是以求解决该路段因连续途经6座隧道群，沿线有9条车道车流汇聚等因素造成的道路通行压力。据了解，此次二广高速实施潮汐管控，除了实施动态潮汐式借道管控措施，还将实施潮汐服务区等措施。从9月30日至10月2日出城高峰期间，10月5日至10月7日返程高峰期，均在广宁服务区实施潮汐服务区，以缓解过往司乘进不去、加不上油、充不上电、上不了厕所的焦虑。10月1、2日出城高峰期间，在 G552 广高速下部隧道至刘屋互通路段共 23.15 公里实施动态潮汐式借道管控措施。10月5至7日返程高峰期间，在 G552 广高速黄田至四会西拥堵路段 13.57 公里实施动态潮汐式借道管控措施。戴周武提醒，途经上述路段的司乘人员应该留意指示牌以及执勤民警的指挥，安全驾驶。
3: 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途经潮汐路段时听从指挥，控速行驶，不得随意变道，不得超速行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及时靠边应急车道，我们将以最快速度发现警情，处置警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西江分开段进入枯水期，

0: 辖区水位持续处于低位，船舶搁浅、触礁等通航安全风险明显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水上交通安全隐患，保障西江干线航运平稳有序，肇庆海事局提前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做好枯水期水上交通安全保障工作。面对枯水期复杂通航形势，肇庆封开海事处联合交通、航道等相关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巡航执法，排查航道浅点隐患，根据水情变化及时调整导驻航标志，切实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海事部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通过智慧海事、甚高频、 AI 语音播报、微信等多元渠道，持续向航运企业、在航船舶播发安全提醒，督促船舶合理配载、谨慎驾驶。与此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监管与远程核查，闭环跟踪船舶落实枯水期各项安全管理要求。据了解，肇庆海事局已正式发布航行通告，自2026年10月8日起，西江封开鹤江江口至封开长港海事监控趸船之间水域，限制吃水超 4.5 米船舶航行。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船舶船员，要密切跟踪关注水情变化，提前科学做好航次计划，合理控制货物配载，预留足够富裕水深，谨防搁浅、触礁险情发生。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3: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多謝曬，請俾啲掌聲我個排舞老師 Joseph。大家好，今晚所有錫我嘅人都離曬啦，係嘛？咁即係話可以將呢個紅磡體育館挖到冧咗咁滯啦，係嘛？多謝，多謝曬你哋。不過我好希望嘅就係你哋啲脈搏唔好跳得咁快住，有排玩嘅。不過喺呢度，首先嘅就係要舒緩一下你哋脈搏，所以唱翻首抒情啲嘅歌先。

多謝，多謝曬你哋。雖然呢首歌叫《寂寞夜晚》，但係我諗今晚我一定唔會寂寞，因為有咁多有心嘅人陪住我一齊過。但係今晚亦都係最後嘅一晚，所以我諗聽朝早我一起身，到夜晚，我仲係著住呢啲衫想翻工嘅時候，都冇得再翻。聽晚開始，我諗我會好寂寞。不過，唔好諗聽晚住，最緊要就係今晚。我希望大家係可以盡興而返，好嗎？

冇嘢出啦。以下落嚟呢只歌咧，就系同阿发哥好有关联。呢个就系我从影以来最中意嘅一部戏，亦都系从影以来我最中意同嗰个偶像嗰部戏，就系《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

如果話拍吳宇森嘅電影係一種享受嘅話，我同意。如果話同周潤發拍電影更加係一種享受嘅話，我更加同意。理由就係、佢真係一位超級嘅偶像兼一位超級嘅演員。再俾啲掌聲，我心愛嘅發哥。

多謝，多謝曬你哋，好開心你哋咁中意當年情呢只歌。我記得喺我舊年夏天嘅時候出咗一張唱片，成張唱片咧都係我翻唱人哋嘅歌。點解我有呢個行動呢？理由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嗰十首歌，同埋另一個理由就係我覺得香港嘅樂壇其實有好多精英嘅分子，佢哋對樂壇付出咗好多嘅力，所以喺呢度我希望借而家少少嘅機會，唱咗以下來呢幾首歌送俾大家，有我為樂壇人士致敬嘅 Salute Medley。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3: 爱上929，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以下落嚟，有位小妹妹今晚亦都有出现。到每一个时候，每一晚呢个时候，我都唱佢呢一首歌，而每一晚所得嚟嘅反应，比头先嘅歌更加爆炸。有以下落嚟一首你哋中意嘅。

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似跳进八阵痛。

你的态度，我没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去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

多謝。夠皮未啊？問嚟都多餘啊，梗係話未夠皮嘅。好嗱，我再唱多隻中和嘅歌，但我希望就係喺呢個紅磡體育館裏面現場嘅所有朋友咧，要更加有共鳴，同埋應該要有參與先至好玩嘅。好似阿 Sam 話齋，萬人大合唱。不過我唔叫你哋唱歌詞，只需要嘅就係你哋去拉。咁一陣間我俾個 Q 嘅時候咧，就大家拉一下，因為今晚係現場錄音嘅。我哋將啲聲留為做紀念，好唔好啊？好嘛，好。咁就禮嘅啦喎，我落隻手咁你就禮嘅啦喎 OK，Chris 唔該。

0: 小善喺嗰度啊，黃祖賢喺嗰度啊，嘟嘟又喺度啦，李嘉欣又喺度啦，陳慧嫻又喺度啦，李克勤又喺度啦，周潤發大家知啦，發哥，薛家燕姐姐又喺度啊，陳寶珠姐姐喺度啫。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多彩活动点亮星湖山水，国庆假期肇庆景区迎客来，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正式开放，打造粤语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初心如磐，奋斗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讲话催人奋进，将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要立足岗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奋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繁忙，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在抢抓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现场施工管理到后勤服务保障，项目部全体人员凝心聚力，干劲倍增，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市政民生工程建设。中国一冶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任义广：
6: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建设重任，紧盯工期节点，严抓质量安全，统筹资源，抢抓施工，全体人员全力推进市政道路建设，以实干担当铸就民生工程，为地方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4: 中国一冶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部办公室主任缪俊：
7: 作为建设项目的后勤工作人员，我将主动配合项目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立足后勤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各项基层保障工作，为项目的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4: 实干兴邦，实业兴市。肇庆不少企业经营者满怀信心，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主动扛起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广东中业高端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阳：
8: 作为扎根肇庆的实体企业家，我将秉承敢闯敢拼务实创新的精神，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创新赋能，加快推进肇庆新项目投产，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担当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
4: 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副总裁王爱兰：
9: 听完总书记的讲话，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非常振奋人心，就是国家 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持，好好去发挥企业应有的这个职能和应有的这个价值，为我们的环保事业贡献我们企业应有的这份力量。
4: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肇庆欢迎你。
4: 国庆假期，星湖景区风光正好。假期首日，记者来到七星岩景区，看到湖山相映，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之美。秋日的星湖碧波荡漾，青山含翠，秀美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景游玩。在七星岩景区，竹筏在湖面之上穿梭，码头还设置趣味人偶与游客互动，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市民刘女士：
11: 我觉得氛围很好，很有节日的气氛。
12: 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请注意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路总挥不去，而无悔。

13年前，一个刻意的机会，我专登加入了娱乐圈。有一个小的时候，一直孤独的我变为周围很多人包围而一起工作的张国荣 Leslie。 为什么我要说 Leslie 呢？理由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叫做 Bobby， 但是我又很怕被人误会我是另外一种动物，所以就改了一个稍微 sexy 少少的名字 Leslie。一入行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有什么都不知道，比上来现在的新手就幸福很多。一入行就有形象顾问帮他们包装，又有人教他们哪些说话可以讲哪些不好讲，所以那时候我就像馒头乌蝇那样乱撞乱地碰钉，撞过几次好硬，差点吓到不敢捞。不过始终也是挨过了，因为理由就是我很倔强，我不衰得。但是我又要承认一件事，就是当我入行的时候我所唱的歌是核突到鼻，全部是鸡仔声 ,grat 声。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肯认衰，我亦都肯认低位，所以我就专抄晒那时已经是大红大紫的歌星的唱片回家，日听夜听，在他们那里揣摩一下什么叫唱歌。譬如说阿 Sam 阿 Lam 关正杰，还有今晚都有来的 Roman， 都是我学习的对象。虽然说我的路途比较多起伏，但始终给我等到一个机会，就是有一位很资深的填词人郑国江先生，他填了一首《风继续吹》给我。由那时开始，我事业渐渐有曙光，打下来的譬如说 Monica、不羁的风、为你钟情，甚至当年情，或者近期少少的无心睡眠、侧面，都令到我在乐坛站得稳脚。搞笑。以下下来呢，容许我的少少时间多谢三位的朋友，亦都是在我的乐坛旅途里面、音乐旅途上面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一位就是黎小田 Michael。你不要看他的样子好像加菲猫那样经常搞笑，但是他一做事的时候他就很认真。我记得开头帮他录音的时候真的被他闹到只狗那样的。不过今次我专门请他回来跟我做嘉宾，理由就是因为我想他分享一下我今次演唱会的快乐。第二位就是陈小宝。小宝就是自从我加入了新艺宝唱片公司之后，他一路给我很多自由，无论在精神上或者行动上，所以才可以令到我出到一些我喜欢的歌曲和你们喜欢的唱片。第三位亦都是最后的一位，亦都是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每晚坐在一个 panel 上面和我共患难的我的经理人陈淑芬。

0: 你唔好见佢咁瘦，佢嘅魄力咧比好多男人仲好。咁啊，尤其是我记得喺华星嘅时候，一路开始到而家，我哋两个都系化险为夷，两个都系努力默默向上游。所以今日我又喺呢度可以做到咁多场演唱会，全靠你，多谢晒。咁当然啦，做到呢个演唱会全靠嘅，其实最主要都系在座嘅每一位朋友，我冇忘记你哋。多谢，老老实实我做出呢个抉择，其实都几重大。理由就系因为我当咗呢次系我人生嘅大事之一，但系我唔系轻举妄动，亦都唔系好冲动咁样去安排呢件事。因为当我睇翻以往嘅一啲记录，有一啲好光辉灿烂而系闪闪生辉嘅明星或者佢哋前辈，佢哋喺最光芒嘅时候告别，到而家我哋仲咁记得佢，我知道我呢个抉择唔会错得去边。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0: 咁多嘅朋友，我始终系有啲唔系太忍心。俾我出去出边闯下，就算系焦头烂额，我都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多谢你，有你哋呢啲观众，我依然足矣。
1: 风再起时。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嘅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135集。
2: 言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黄守仁谂嚟谂去都谂唔通，到底自己咁样做法对唔对呢？你系在都冇上朝上班嘅，一切交晒嘅太监处理，所以明朝话就话系朱家皇帝，实际就系刘家天下。呢、这个刘瑾啊，读书不多，文化不高，除咗贪污受贿啫，就根本都冇乜治理国家水平嘅。因此明朝嘅朝政乌烟瘴气，其实刘瑾呢啲咁嘅所作所为亦并非好新鲜嘅，历朝太监弄权都系咁噶啦。不过刘瑾之所以恶名昭著，得佢仲有啲个人本领噶。嗱，我又讲下，一见到人呢个人记性特别好，凡系闹过佢嘅人呢，过咗几年佢都记得一清二楚，揾你算账嘅。内阁刘建、谢谦已经俾佢赶出去回家养老，佢仲系唔肯放过佢嘛，仲系成日要揾佢哋报复，揾佢算账。尚书韩文曾经呢上奏折弹劾过刘瑾，咁已经俾佢免咗官职，又赶返乡下㗎喇。刘瑾一样唔放过佢，明知道佢好穷，仲要借头借路罚钱，罚到佢倾家荡产先收手。仲有一样嘢，刘瑾好有发明创造嘅本事㗎。明代都有种刑罚叫做加刑。我哋睇大戏都成日见㗎啦。一塊好厚好重嗰啲木板啊，中间一个窿呢就夹住犯人一条颈，前面呢有两个细细啲嘅窿呢就将犯人两只手锁上去，咁呢就罚你担家嚟到罚企企喺城门口或者系游街，即系我哋文化大革命大高帽咁呢。咁其实呢担个咁嘅家就比打屁股啊、杀头啊咁好得多㗎喎，嗬。但係呢刘瑾就加以改造啦。本嚟十零斤重一个家，佢用铁板嚟做喎，做到百几斤重。哎呀，百几斤重箍住条颈坠落膊头度，罚企罚跪喎。一企一跪就二三十个钟头。唔死都腰骨断。

0: 嗱、呢位刘公公一仲有样特点，疑心就十分重嘅，啊连嗰啲手下呢，啊佢都唔系几放心嘅。特务锦衣卫呢，本嚟都算系自己嘅心腹噶啦嘛，佢都经人派特务去查噶嘛，所以呢，东厂嗰边咧经常都发生特务打特务啲咁嘅丑剧嘅。佢仲订立咗一套规矩，凡系进出北京城嘅，不理你外省嚟北京出差又好，你北京嘅官员去外省办事又好，不管你官职大小，一律要送礼孝敬俾刘公公。我唔送礼点啊？我出差吧。啊，唔送礼啊？有一个京官因为穷咧，就冇送礼。结果逼到吊颈自省，咦厉害呢，呢个死太监无法无天已经到极点了。呢几年呢皇帝是一哥，佢是二哥，一哥呢就顾住去玩，唔得闲理国事，咁大明帝国嘅大权呢就全部揸喺老二刘瑾嘅手上。咁投靠佢嘅大臣就越嚟越多，佢势力就越嚟越大。嗰陣啊，你得罪咗刘瑾啊，唔係充军就杀头，朝廷已经清一色刘家天下啦。呢、這个太监话晒事啊。就喺佢咁残酷嘅统治下，居然有两个大臣唔賣佢账喎。得了嘅，你咁得罪刘公公啊，殺死无疑啦。是哪两个大臣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3: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秋雨声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声连。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你好，早晨。
3: 唔该晒，
2: 唔紧要。
3: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3: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0: 这一场会
1: 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2: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1: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华。
3: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4: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5: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元。
6: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1: 西渝高铁建设者崔兵。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8: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叫：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7，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3: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0: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4: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5: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又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宾。
10: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9: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岳母诗画集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欢度国庆。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

0: 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道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住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2: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三日，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分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呢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径至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至上节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限制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2: 今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

0: 今日，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八枚金牌，追平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数。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落亚运会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六千人观看晚会。
1: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李家超說，本屆論壇以乘勢而上、自建未來為主題，呼應香港當前發展大勢。乘勢而上就是要把握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的重區綠色灣區。李家超表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同時擁有國家機遇和國際機遇區綠色灣區。李家超表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同時擁有國家機遇和國際機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0: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澳门多所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研发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八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5.6%，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9.9%，占总销货价值的8.7%。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0: 昨日经广州海

0: 军所属南沙海军监管5186辆国产汽车搭乘克力马扎罗号滚装船，缓缓驶离广州南沙汽车口岸，启程前往墨西哥。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共有7个1000吨级以上滚装汽车专用泊位。目前累计开辟14条外贸汽车出口航线，今年前9个月出口汽车超40万辆，同比增长约36%。针对假期出口车辆集中到港、出口车型多样化的特点，南沙海关通过综合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实时监测堆船饱和度、动态指导码头经营单位、科学规划堆场布局，优化待出口乘用车、工程车分布，提升场地周转效率。同时，全力支持口岸拓展更多直航滚装航线，打造滚装海运加海铁联运、滚装海运加白运中转组合运输模式，促进多港协同、多式联运高效出海。南沙海关汽车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提供24小时智能通关服务，实施365日常态化通关，确保每一批出口汽车高效顺畅通关。
1: 今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咗投产22年嚟嘅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咗坚实保障。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速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速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5: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1: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5: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例，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0: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对

0: 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5: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7: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8: 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
9: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
10: 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2: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3: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0: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1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目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1: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照亲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5: 路同游。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缀绿树之间，城雕景观也以鲜花精心装扮，花团锦簇，焕然一新。从主干道、公园、广场到乡镇村落，红旗和灯笼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市民刘姨：
1: 有好似过节咁嘅气氛，整条大街小巷都挂满咗国旗、灯笼，而家啲生活感觉到非常之幸福。
0: 高腰区住建局园林工程管理所所长陈振宇：
2: 我们在抚琴大街、沿江路、紫云大道等灯杆上悬挂了约1300面国旗，在国桥公园、园林园公园、明珠广场等地悬挂了2000余个灯笼，还在曲调花坛选用了红色赤壁、黄色的孔雀草等时令花卉，搭配出明艳的花瓣造型图案，为市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四会市大街小巷国旗飘扬，从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到社区街巷，满城中国红成为秋日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市民谭阿姨：
3: 哎呀，都有气氛，好有节日气氛，感受到好似而家我哋好幸福，有咁个环境俾我哋。
0: 在德庆，各镇随处可见飘扬的中国红，把乡镇街道装点的庄重喜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拍照，感受家门口的华诞盛景。市民林女士：
4: 环境咧唔单止变靓咗啦，晚黑咧又多咗咁多灯光，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多咗出嚟玩啊！咁样嘅话咧，我感觉呢边越嚟越有烟火味咯，即系宜居宜住啦。
0: 一城鸿运，万众同心。肇庆各地以整洁优美、庄重喜庆的城市面貌，礼赞盛世华诞。市民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市民梁博：
5: 祝我们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封开县茶船古道展览馆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浸式的展陈体验，成为假期市民游客又一打卡好去处。展馆以茶船古道为主线，通过实物、影像、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示萧贺古道、茶船古道的历史脉络，以及六堡茶从深山走向海外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两广之间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封开地处粤桂交界，是西江、贺江、东安江三江交汇之地，也是茶船古道上的重要水路枢纽。过去六堡茶从广西梧州苍梧县六堡镇出发，经六堡河、东安江、贺江运抵封开，在这里完成水路换装，再转入西江航道，运往广州、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展馆通过相关展陈还原这条茶叶运输线路，讲述六堡茶一路走出深山走向世界的历史。茶船古道展览馆布展人卢逸轩：
6: 我们为了去把这样的一段中国茶叶出海的这么一个历史然后包括像封开本地的一些文化，我们要展现给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展馆。在这个馆里面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茶船古道的历史。
0: 走进展馆，现场采用声、光、电、实物、模型等多种展示方式，再现茶船古道通江达海的商贸历史。展馆还在楼梯区域铺设茶砖，让茶香融入参观过程。通过多样化的展陈手段，增强观展的现场感和体验感。未来，二楼还将提供茶饮体验，让游客进一步感受六堡茶文化。
6: 在这个展馆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想要给大家营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体验，包括像我们后面的一进门，大家其实有一个这个大船，包括各个地方呢，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有实物的展示，然后包括像这种影片，

0: 后还有一些这种旧物的这么一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介了解到茶川古道，了解到六堡茶相关的知识。
1: 一条古道连接两广，一片茶叶见证交流。如今茶川古道展览馆通过多元展陈，让这段历史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走进市民游客。市民郭女士：
2: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对茶川古道和六堡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肇庆湖光山色如画，秀美的自然风光搭配厚重的祈福文化，吸引大批游客奔赴而来，开启赏景祈福之旅。我市精心打造祈福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湖山胜景，将山水观光与民俗祈福融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鼎湖山作为线路核心点位，山林苍翠，富养充盈。宝鼎园内，游客提笔书写心愿，系上祈福红丝带，投掷许愿球，寄托家国安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盼。庆云寺古刹清幽，游人漫步林间，在宁静禅意中静心祈福。广州游客郑先生：
3: 蛮好的事，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事，这个假期就带着老人小孩过来放松一下嘛，等一下我们准备这个到处走一下也。
1: 佛山游客夏小姐：
4: 空气环境都还不错，就是好像有个蝴蝶谷，听朋友说还不错，准备一会儿去抛那个许愿球，希望家人能平安健康吧。
1: 广州游客谭小姐：
5: 环境空气一流啊，呢度鼎湖山系第一次嚟，过嚟下睇下，摸下个大鼎咯，祈求啊一切顺利就好。
1: 七星岩内，峰林倒映碧水，游船穿梭湖面，游客饱览喀斯特湖山风光，在水月宫、三仙观等点位感受岭南祈福文化，沉浸式体验山水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郭先生：
6: 假期出来旅游，来放松放松，来看看没有来过的地方，看一看，心情比较舒畅一些嘛。
1: 不少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沿着祈福线路一路游览，登山吸氧，泛舟赏景，在秀丽山水间许下心愿。除山水祈福打卡点外，沿线还配套国风互动、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7: 说到祈福的话呢，相信很多像珠三角的一个游客也是非常熟悉我们星湖的祈福路线，包括像我们七星岩这边，像我们有非常有名的水月宫啊，还有玉屏岩山上的玉皇殿、三仙观等等。去到了我们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那边，有太极洞、有财神庙，还有文昌阁。去到鼎湖山，有少不了的我们的抛许愿球来许愿，一个叫做登高问鼎的这样的一个祈福过程。我们鼎湖山的青云寺也是非常有名的岭南四大名刹之一。
1: 肇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千年人文底蕴，以祈福线路串珠成链，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据悉，国庆假期首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7.7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大景区共 3.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8.7%。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党支部与珠肇高铁项目党支部深化党建结对共建，签订共建合作协议，以党建引领赋能重大工程攻坚，全力保障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钢箱梁吊装关键节点施工，筑牢项目建设水上安全屏障，实现党建引领、工程攻坚、通航保障、民生服务同频共振。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眼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钢箱梁吊装作业。该施工工序复杂，水上作业风险突出，吊装作业期间需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对跨单位、跨部门协同联动提出更高要求。此次党建结对共建， 正是双方以党建引领水上交通安全监管、重点工程保障、水域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共建活动现场，双方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夯实党建根基、结对携手共推朱赵建设专题学习交流，共同签订党建引领聚合力、协作共建惠民生合作协议，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运用、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水域风险防范化解等内容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攻坚共识。根据共建协议，双方确立党建引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共治、惠民实效共建原则，建立联络会商、信息互通、活动联动常态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嵌入重大工程水上施工全流程保障链条。共建签约当日下午，项目北岸钢箱梁吊装作业同步开展，9月28日实施南岸吊装。作业期间每日9点至17点在大桥76号、77号水域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肇庆海事部门统筹指挥组、治管分中心、上下游交通管制组协同作战，依托智慧海事、短信、甚高频提前发布管制信息，海巡船艇提前布控设置上下游警戒线，利用甚高频对过往船舶点对点提醒，科学组织船舶临时锚泊，有序分流通行，清理作业水域无关船舶，为钢箱梁吊装作业扫清水上安全障碍，助力项目抢工期、提效率。下一步，双方将持续放大党建共建效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保障优势，将党建力量贯穿朱赵高铁后续水上施工全过程，守牢水上交通安全底线，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以实干实际迎接国庆佳节，全力助推朱赵高铁建设提速增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贡献海事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 21.6 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026广东形象片《风起南岳》日前正式上线，并在城区敏捷广场及星湖一方广场户外大屏滚动播放。据悉，该片以南风不止、广东向前为主线，分风暖人间、风扬新潮、风会天下三篇章，展现广东烟火文脉、莺歌战舞、粤 BA 粤超的温情底色。万亿级产业集群、机器人、低空经济、游戏产业的澎湃动能，以及广交会全球引才 APEC 系列活动落地的开放格局。刘明芳暴雨救下全村57人，陈耀引发甜蜜接力等故事，彰显广东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生生不息，激励南粤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国庆假期前两日，高腰区乡村游、近郊游热度飙升，各大乡村美学工坊和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人气爆棚。高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表示，其中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接待游客2000人次，营业收入1.8万元。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吸引人流量约1200人次，营业额约10万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0%， 创历史节假。

0: 日单日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亿元。2日，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0: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0: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1: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0: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1: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0: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1: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0: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

咁要挨几耐啊？起码挨几年添啦。喂，乜做个圣贤都要咁挨法噶？系啊，系啊。咁我哋唔陪佢喺度挨啦，我哋仲系翻京城睇下吧啦。咁啊，王圣贤呢喺呢次开荒受罪，佢嘅好朋友李东阳喺北京亦都日子难挨啊。本嚟呢，佢同刘建、谢谦三个系朝廷中最得力嘅大臣，今日因为得罪个死太监刘瑾啊嘛，皇帝就将刘建、谢谦赶出朝堂，翻乡下，只系剩翻李东阳喺度挨。但系嗰个奸臣司礼监刘瑾呢，就唔肯放过李东阳嘛，成日揾机会嚟害佢。有一次呢，个李东阳就系编写紧一本书，叫做《通鉴散要》。个刘瑾呢就有心害佢，就话佢编书呢有几个错别字。哎呀，一本书咁长赖赖，写错几个字都唔使死人嘅啩，最多系认下错嘅啫。刘瑾啊，偏偏就小题大做，话李东阳系工作不认真，工作态度恶劣，系有意整啲差错出嚟嘅，准备重重嚟到处置佢。李东阳知道消息，即刻送咗份大礼俾另一个奸臣招方，由招方出面揾着个刘瑾嚟到讲情呢件事呢，先至不了了之。李东阳系一个十分正直有贤德嘅人，佢已经自身难保噶啦，佢就不顾个人生死嘛，出面就救咗好多人噶。在正德二年，刘瑾就打算杀了刘建和谢谦的。这两个旧时的内阁成员呢，他误会了李东阳的嘛，说李东阳怕死贪生，临走都不睬李东阳的。但是李东阳就不念旧我，想尽办法救了他两个。同年，御史姚畅、主事张伟被人陷害，刘瑾要杀佢哋，又是李东阳救了佢两个。咁正德三年，御史方恢痛斥刘瑾，刘瑾又打算杀佢啦，又是李东阳想办法救了佢。总之，李东阳经手救人就救咗唔少，做咗好多好事嘅。咁李东阳呢就应该受人爱戴、受人尊敬就系㗎嘛。点知就发生咗一件令佢十分尴尬嘅事。有一日李东阳就上朝，途中就碰见自己嘅门生罗喜。李东阳就好耐冇见佢呀，咁好高兴就上前同佢打招呼啦。点知嗰个罗喜呢不理不睬，转身就走。李东阳十分奇怪，就想找个机会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满城中国红，万众同心颂中华；茶船古道展览馆开放，讲述六堡茶香飘两广故事；山水寄情，祈福肇庆，国庆假期山水祈福游受热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肇庆各地城乡装扮一新，悬挂国旗，布设花景灯笼，满城中国红装点城乡大地，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热烈的国庆氛围。走在端州城区主次干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今年国庆景观布置进一步扩大国旗悬挂覆盖面，同时坚持绿色节约理念，循环复用往年保存完好的旗帜，在烘托喜庆氛围的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端州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工程师陈少婉：
4: 悬挂国旗的灯杆由去年的294支增至374支，国旗由588面增至748面，并大量沿用了往年回收的完好旗帜。灯笼从老城铺向城市大门，树上悬挂灯笼由去年的2280串精简为1500串，均为库存灯笼。
2: 除了红旗灯笼，端州重点打造天宁北路及牌坊喷水池景观，打造花漫街头的亮丽景致，传递喜迎国庆的美好祝愿。高腰城区及各乡镇同样换上喜庆红装，南岸府前大街两侧路灯杆挂满五星红旗，秋日阳光下一抹抹中国红格外夺目。国桥公园、禁毒公园内红灯笼点缀绿树之间，城雕景观也以鲜花精心装扮，花团锦簇，焕然一新。从主干道、公园、广场到乡镇村落，红旗和灯笼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市民刘姨：
5: 有好似过节咁嘅气氛，整条大街小巷都挂满咗国旗、灯笼，而家啲生活感觉到非常之幸福。
2: 高腰区住建局园林工程管理所所长陈振宇：
6: 我们在府前大街、沿江路、紫云大道等灯杆上悬挂了约1300面国旗，在国桥公园、园林园公园、明珠广场等地悬挂了2000余个灯笼，还在去掉花坛选用了红色赤壁、黄色的孔雀草等时令花卉，搭配出明艳的花瓣造型图案，为市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四会市大街小巷国旗飘扬，从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到社区街巷，满城中国红成为秋日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市民谭阿姨：
7: 哎呀，都有气氛啊，好有节日气氛啊，感受到好似而家我哋好幸福，哎呀，咁个环境俾我哋。
2: 在德庆，各镇随处可见飘扬的中国红，把乡镇街道装点的庄重喜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拍照，感受家门口的华诞盛景。市民林女士：
4: 环境咧唔单止变靓咗啦，晚黑咧又多咗咁多灯光，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多咗出嚟玩啊！ 咁樣嘅話咧，我感覺呢邊越嚟越有煙火味咯，即係宜居宜住啦。
2: 一城鸿运，万众同心。肇庆各地以整洁优美、庄重喜庆的城市面貌礼赞盛世华诞，市民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市民梁博：
8: 祝我哋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封开县茶船古道展览馆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浸式的展陈体验，成为假期市民游客又一打卡好去处。展馆以茶船古道为主线，通过实物、影像、场景等多种形式。
9: 929，一直在你左右。

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所。

0: 我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呢份安稳就是属于我哋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

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七星岩下国旗飘扬，松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2: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2: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1: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

0: 爱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2: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

0: 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赵沁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赵沁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7: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

0: 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00多担了吧，还可。
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5: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9: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0: 又是催机器的，
9: 对，主要是我。
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1: 到这儿来几天了？
12: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11: 昨天收了多少亩？
1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6: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你喝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1: 好了，
9: 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
13: 应该说非常亮眼，昨天吸引了接近18万人来参与我们的戏剧节活动，也同步给我们的商户呢带来了差不多20%的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增长。
14: 在南山的深圳湾万象城，湾区寻味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现场集结了10余家星级餐厅，市民无需预约就能一站式解锁平日难得的星级风味。陈皮陈创始人陈文杰，
15: 为了更加接大家的地气，做了鸡翅和鸡腿，还有乳鸽，加起来100块都不用的。
14: 鱼敏菜创始人陈明媚，
16: 在餐厅每天的话大概是卖40-50份，但是现在在现场我们大概是卖400份的。
14: 外国游客，
17: 深圳盐水特别热闹，非常好玩的，然后有那么多美食，那么多咖啡，我们都喜欢的。深圳好像很舒服的，好像。

0: 我感觉比法国还舒服的。
1: 汕头餐饮市场也迎来消费高峰，实在汕头发票有礼抽奖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汕头市商务局市场秩序调节科副科长杨宇翔。
2: 鼓励广大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主动索取发票，目前我市已有4000多名消费者中奖。这次活动不仅带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进一步激活汕头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1: 中山借助水环境治理成果，以水岸为平台，举办2026百千万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点燃全域节日消费热潮。綦江河畔、白石泳库冲段、坦洲安富涌等各个水岸点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赏河景、品咖啡、逛市集、看演出，尽享亲水乐趣。游客杨静琪。
3: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优美的，然后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然后比较自然的，以后也会经常过来。
1: 中山市咖啡协会会长林立新。
4: 我有很多朋友和客人来到这里，吹着河边的微风，享受着大自然的风景，喝着咖啡，而且坐在这里很舒服，他们都不愿意走了。
5: 国庆假期，全省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家博物馆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文博游成为假日出行热门。本台报道。
0: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叫小苏仙，你看，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1: 国庆假期，焕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迎来客流高峰。新馆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融入岭南园林特色，通过花窗、拱门，营造移步换景的空间效果。馆长值守展厅担任导赏员，为游客派发打卡纪念礼。游客肖玉辉。
6: 我觉得它的展区是很大的，种类也很丰富，对于我了解东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示了。
1: 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
0: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
1: 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音气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南区湾区民俗馆举办。展览汇集了6家博物馆珍藏的120余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与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深圳市民袁女士。
7: 感觉到这个文字也以前古代的人也挺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甲骨文那里，让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1: 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8: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一个考古队员，去通过这个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1: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在假期开启，惠州仲恺重力磁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把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游客杨海霞。
9: 感觉整个环境创设的挺用心的，可以坐在船上然后听那个戏曲的表演，就感受到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觉得挺好的。
1: 戏曲加制造的模式中，具身智能设备捕捉戏曲武打身段，完成传统表演程式数字化留存，以科技拉近年轻群体与传统戏曲的距离。惠州仲恺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文佳慧。
10: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5: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昨天是假期的第3天，省内多个出入境口岸迎来本轮假期客流最高峰，外籍游客通行量同比增长显著。本台报道。
1: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到来，第140届广交会也进入开幕倒计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口岸出入境客流中，中国公民出境占比将超过6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以观光旅游、商务参会、探亲访友等需求为主。 白云边检站执勤七队队长陈迪鹏，
11: 实施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预计达97万人次，昨天迎来双向客流最高峰，预计单日客流达109万人次，今天预计达104万人次。截至昨天12时，黄冈福田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63万人次，同比增长12%。内地旅客何女士：
12: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猪扒包啊、菠萝包啊，这些都非常好吃。
1: 香港旅客樊先生：
13: 今次我过来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因为咧会西装咧就比较平啦，颜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
1: 黄冈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14: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黄冈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
1: 今年以来，黄冈边检站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100万人次，同比增23%，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2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8%。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十天内所辖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将达743万人次，日均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拱北口岸是全国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日均客流约38.6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约12.5万人次，青茂口岸日均约11.8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日均约10.4万人次。其中，横琴口岸新建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已在节前全面开通，通关效率提升。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张鑫：
15: 46条新建合作快捷通道均具备刷脸智能通关功能，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的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
1: 香港入境事务处预计，国庆假期约有74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10月3日是陆路出境高峰，约58.7万人次，入境高峰为10月4日，约58.6万人次。澳门治安警察局预计，国庆假期全澳口岸通关客流量将达520万至540万人次，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高峰集中在10月3日及4日。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部门已建立实时人流、车流资讯共享机制，动态调配警力应对。
5: 国庆假期，汕尾海丰县的可塘镇客流如织。这座不产一颗原石却能领跑全球财宝加工的粤东小镇，迎来了内外订单同步爆发的喜人场景。从这里流向全球的每一件珠宝，不仅承载着匠心与梦想，更印证着汕尾从传统渔港到闪耀全球珠宝产业舞台的非凡历程。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在汕尾澎湃故居旁的文旅综合体人头攒动，不少客商游客感受完厚重的文化历史，来到这里打卡选购。小小的粤东小镇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不少游客把逛汕尾可塘的珠宝市场当成度假新玩法，精心挑选着手串和饰品作为节日礼物。主播们也趁着节日的流量高峰频频上新。汕尾海丰可塘镇采石市场档主杨许英：
16: 客流量的话明显就增加了，早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的有客户过来。
1: 汕尾海丰可塘镇采石市场销售主播庄双明：
17: 货盘货品都会稍微比较满，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些活动，它的流量会好一些，各方面的生意都会好。
1: 目前可塘珠宝市场主体超11000家，大小档口5000余个，年加工财宝5万吨，水晶类加工占全球70%以上，产品销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向外延伸，当地已形成可塘加工、广深展销协同模式，全球每2颗彩色宝石就有1颗来自中国汕尾。广州采石商家黄淑君：
18: 可塘的话就是因为自产自销嘛，那我们的原料啊、加工厂啊都在那边，那所以呢价格和货品的优势非常大。
1: 在可塘的市场里，极致的性价比和成熟的加工工艺深深吸引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面对源源不断的商机， 市场管理方通过政策包、绿色通道等服务，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

0: 是支持。汕尾海丰抖音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黄艳怡，
1: 基地设有专业质检中心，实行一物一检，守住货品品质。我们还有仓储发货一体化服务，让商家可以轻装上阵。
0: 从单打独斗的家庭作坊，到现在2000多家珠宝加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汕尾可糖珠宝产业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汕尾市海丰县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建安，
2: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展全球市场，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产业从加工基地向全球财宝供应链转变。
0: 随着中国彩色宝石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铮亮，海丰县积极推进珠宝产业建设，当地推行并联审批，全流程靠前代办，报件审批环节效率大大提升，建立闭环服务机制，保障项目拿地及提速建设。东维亚集团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范泽佳，
3: 项目从摘牌落地到各部门报件审批，强从绿色通道高效办结，真切感受到海丰县委县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高度重视，靠墙服务，亲力搬湖，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赛场内外高高飘扬，国庆假期的热烈氛围与亚运赛场的拼搏热浪交相激荡，让体育成为这个举国同庆假期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就在9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广东正以此为指引，在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中同步发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与群众身边赛事落地，进一步激活全省体育事业与产业的双重活力。本台报道，
0: 在高质量赛事供给端，广东正有序引进国际顶级赛事。9月28日至10月4日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举办，深圳本土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携手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等一众顶尖选手，为球迷带来了高水准台球赛事。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6: 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小观众穿着校服，其实内心感触还挺深的。广东斯诺克还有中国的体育都发展得特别好。
0: 作为全新落地深圳的顶级斯诺克赛事，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正式将深圳纳入斯诺克全球赛事版图，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再添助力，并持续放大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化影响力。世界职业比利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
7: 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它是全球最现代、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同时这座城市充满雄心与活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正是这些特质使深圳成为了本次赛事的理想举办地。
0: 不依赖大规模新建场馆，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地与存量赛事资源，正成为广东体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此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上海女排队员高毅，
8: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给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
9: 红装。南岸府前大街两侧路灯杆挂满五星红旗，秋日阳光下一抹抹中国红格外夺目。国桥公园、禁毒公园内红灯笼点缀绿树之间，城雕景观也以鲜花精心装扮，花团锦簇，焕然一新。从主干道、公园、广场到乡镇村落，红旗和灯笼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市民刘怡，
10: 有好似过节咁嘅气氛，整条大街小巷都挂满咗国旗、灯笼，而家啲生活感觉到非常之幸福。
9: 高腰区住建局园林工程管理。

0: 所所长陈振宇。
1: 我们在阜新大街、沿江路、紫云大道等灯杆上悬挂了约1300面国旗，在国桥公园、园林园公园、民主广场等地悬挂了2000余个灯笼，还在曲调花坛选用了红色赤壁、黄色的孔雀草等时令花卉，搭配出明艳的花瓣造型图案，为市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四会市大街小巷国旗飘扬，从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到社区街巷，满城中国红成为秋日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市民谭阿姨：
2: 哎呀，都有气氛，好有节日气氛啊，感受到好似而家我哋好幸福，系有咁个环境俾我哋。
0: 在德庆，各镇随处可见飘扬的中国红，把乡镇街道装点的庄重喜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拍照，感受家门口的华诞盛景。市民林女士：
3: 环境咧唔单止变靓咗啦，晚黑咧又多咗咁多灯光，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多咗出嚟玩啊！咁样嘅话咧，我感觉呢边越嚟越有烟火味咯，即系宜居宜住啦。
0: 一城鸿运，万众同心。肇庆各地以整洁优美、庄重喜庆的城市面貌，礼赞盛世华诞。市民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市民梁博：
4: 祝我们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封开县茶船古道展览馆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浸式的展陈体验，成为假期市民游客又一打卡好去处。展馆以茶船古道为主线，通过实物、影像、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示萧贺古道、茶船古道的历史脉络，以及六堡茶从深山走向海外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两广之间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分开地处粤桂交界，是西江、鹤江、东安江三江交汇之地，也是茶船古道上的重要水路枢纽。过去，六堡茶从广西梧州苍梧县六堡镇出发，经六堡河、东安江、鹤江运抵封开，在这里完成水路换装，再转入西江航道，运往广州、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展馆通过相关展陈，还原这条茶叶运输线路，讲述六堡茶一路走出深山、走向世界的历史。茶船古道展览馆布展人卢逸轩：
5: 我们为了去把这样的一段中国茶叶出海的这么一个历史然后包括像封开本地的一些文化，我们要展现给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展馆。在这个馆里面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茶船古道的历史。
0: 走进展馆，现场采用声、光、电、实物、模型等多种展示方式，再现茶船古道通江打海的商贸历史。展馆还在楼梯区域铺设茶砖，让茶香融入参观过程。通过多样化的展陈手段，增强观展的现场感和体验感。未来，二楼还将提供茶饮体验，让游客进一步感受六堡茶文化。
5: 在这个展馆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想要给大家营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体验，包括像我们后面的一进门，大家其实有一个这个大船，包括各个地方呢，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有实物的展示，然后包括像这种影片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旧物的这么一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介了解到茶船古道，了解到六堡茶相关的知识。
0: 一条古道连接两广，一片茶叶见证交流。如今茶船古道展览馆通过多元展陈，让这段历史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走进市民游客。市民郭女士：
6: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对茶船古道和六堡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肇庆湖光山色如画，秀美的自然风光搭配厚重的祈福文化，吸引大批游客奔赴而来，开启赏景祈福之旅。我市精心打造祈福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湖山胜景，将山水观光与民俗祈福融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 鼎湖山作为线路核心点位，山林苍翠，富养充盈。宝鼎园内，游客提笔书写心愿，系上祈福红丝带，投掷许愿球，寄托家国安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盼。庆云寺古刹清幽，游人漫步林间，在宁静禅意中静心祈福。广州游客郑先生：
7: 蛮好的事儿，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事，这个假期就带着老人小孩过来放松一下嘛，等一下我们准备这个到处走一下也。
0: 佛山游客夏小姐：
8: 空气环境都还不错，就是好像有个蝴蝶谷，听朋友说还不错，准备一会儿去泡那个许愿球，希望家人能平安健康吧。
0: 广州游客谭小姐：
9: 环境空气一流啊，呢度鼎湖山系第一次嚟，过嚟下睇下，摸下个大鼎咯，祈求啊一切顺利就好。
0: 七星岩内，峰林倒映碧水。游船穿梭湖面，游客饱览喀斯特湖山风光，在水月宫、三仙观等点位感受岭南祈福文化，沉浸式体验山水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郭先生：
10: 假期出来旅游，来放松放松，来看看没有来过的地方，看一看，心情比较舒畅一些嘛。
0: 不少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沿着祈福线路一路游览，登山吸氧，泛舟赏景，在秀丽山水间许下心愿。除山水祈福打卡点外，沿线还配套国风互动、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11: 说到祈福的话呢，相信很多像珠三角的一个游客也是非常熟悉我们星湖的祈福路线，包括像我们七星岩这边，像我们有非常有名的水月宫啊，还有玉屏岩山上的玉皇殿、三仙观等等。去到了我们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那边，有太极洞、有财神庙，还有文昌阁。去到鼎湖山，有少不了的我们的抛许愿球来许愿，一个叫做登高问鼎的这样的一个祈福过程。我们鼎湖山的青云寺也是非常有名的岭南四大名刹之一。
0: 肇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千年人文底蕴，以祈福线路串珠成链，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据悉，国庆假期首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7.7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大景区共 3.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8.7%。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党支部与珠肇高铁项目党支部深化党建结对共建，签订共建合作协议，以党建引领赋能重大工程攻坚，全力保障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钢箱梁吊装关键节点施工，筑牢项目建设水上安全屏障，实现党建引领、工程攻坚、通航保障、民生服务同频共振。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眼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钢箱梁吊装作业。该施工工序复杂，水上作业风险突出，吊装作业期间需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对跨单位、跨部门协同联动提出更高要求。此次党建结对共建，正是双方以党建引领水上交通安全监管、重点工程保障、水域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共建活动现场，双方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夯实党建根基、结对携手共推珠肇建设专题学习交流，共同签订党建引领聚合力、协作共建惠民生合作协议。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运用，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水域风险防范化解等内容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攻坚共识。根据共建协议，双方确立党建引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共治、惠民实效共建原则，建立联络会商、信息互通、活动联动常态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嵌入重大工程水上施工全流程保障链条。共建签约当日下午，项目北岸钢箱梁吊装作业同步开展， 9月28日实施南岸吊装，作业期间每日9点至17点在大桥76号、77号水域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肇庆海事部门统筹指挥组、治管分中心、上下游交通管制组协同作战，依托智慧海事、短信、甚高频提前发布管制信息，海巡船艇提前布控设置上下游警戒线，利用甚高频对过往船舶点对点提醒，科学组织船舶临时锚泊，有序分流通行，清理作业水域无关船舶，为钢箱梁吊装作业扫清水上安全障碍，助力项目抢工期、提效率。下一步，双方将持续放大党建共建效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保障优势，将党建力量贯穿朱肇高铁后续水上施工全过程，守牢水上交通安全底线，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以实干实际迎接国庆佳节，全力助推朱肇高铁建设提速增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贡献海事力量。

0: 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 21.6 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026广东形象片《风起南岳》日前正式上线，并在城区敏捷广场及星湖一方广场户外大屏滚动播放。据悉，该片以南风不止，广东向前为主线，分风暖人间、风扬新潮、风会天下三篇章，展现广东烟火文脉、莺歌战舞、粤 BA 粤超的温情底色。万亿级产业集群、机器人、低空经济、游戏产业的澎湃动能，以及广交会全球引才 APEC 系列活动落地的开放格局。刘明芳暴雨救下全村57人，陈耀引发甜蜜接力等故事，彰显广东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生生不息，激励南岳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国庆假期前两日，高腰区乡村游、近郊游热度飙升，各大乡村美学工坊和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人气爆棚。高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表示，其中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接待游客2000人次，营业收入 1.8 万元。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吸引人流量约1200人次，营业额约10万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29 亿人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0%， 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亿元。2日，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豐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2: 有人奔赴山海團聚，有人堅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呢份安稳就是属于我哋最好嘅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